0: 那金红鬼，只鬼从跟翁，从苏哈，从文哈，从水追，从多江，从人多，只从硬从鬼多那么那个人能弄得，那我那金多阿个热罗，托丁哥，把滚托 traditional， 那好，那多那阿，那个阿 disfruta， 是那个那丁哥，只只做事。Sin va temporada, dona Juana con a disfruta delicia va. Naqui región, na guerrero. Dona Jontova, dona a, na miuchina con a disfruta. Chan an, na ho, un katsun, güey, un chu. Dona ya, come san den ho, tasa, na hun ho, to tengo.那几只早起，更多呀就是等贵州，那几只马上都没有。到那得难啥 ，disfruta， 那好 tengo。
1: 那到娘家，
2: 娘家现在他在啥？现在的啥子很苦的。现在土在蛮苦啊，子蛮子苦子，蛮苦啊那鸡，蛮油那样子哦，个蛮油，现在油蛮苦啊，蛮苦啊那鸡，鸭鸡，嘛，油啊蛮苦子，个这些那呢，现在像不等狗，现在都要等狗子，苦子哦，现在苦子，现在苦子，蛮子贵那叫得那。蛮苦那鸡，蛮子捏中蛮丢等过你，蛮子烂头，蛮苦子。这苦的啥子？现在丢哎，蛮亏子，苦子，下土子，蛮好。苦啊正，苦啊正在正，蛮子捏，惨坏蛮丢啊嘛，咋老啊鸡子？
1: 那都娘子。
0: 那个位五月都干嘛那样乱？咋啦？得呀，得朝位。那么怎能得呀？只管那个路头等我，只管你那那样跟打仗。那给侬去乌龙国这个的啥牛气？得生气，这种人呢，那么没有钱能干的。那给侬去那样乌龙国，开呀，快跑上，还管得呀？